0: 你要贴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耶就吗？你要玩饭耶就吗？没人你读话，没你有没有你呢？也不用我管他，慢我走。
1: 阿达夫，我管你呢，说你没事，我不是不准备不玩。